0: 有女朋友，有女朋友。
1: 啊，阿叔呢？
2: 我比较老，比较老。
1: 我打的。
3: 아침부터말아야그냥그대로해도맛있어
1: 약간비빔느낌인데
3: 계속면
4: 이가는거의다면이잖아
3: 맛있다
5: 맛있지
3: 맛있지
1: 원래먹던마라국수보다좀순한맛이
3: 많이
1: 있
3: 어
4: 그러니까또이게좋다먹기가
3: 그냥아침에니까그러니까

0: 자, 우리가 다음에 뭐 하지?
1: 让他正好，他招聘里面还有点热，但是外面已经吹冷了，再吹的话它会干。
2: 太阳都那么大，
0: 몇분정도？
1: 根据它的这个温度，
3: 啊，温度还是这个？
1: 是的，它是变。
3: 来，겠습니다。
0: OK。
3: 好。
0: 好。와처음에너무뜨거워서깜짝놀랐지
2: 발에화상입은거같아
0: 어나도어그정도어나는이런가운데
2: 아가맞아
0: 어가운데가안떨어져서
2: 가운데뜨거운거끼니까미치겠더라
3: 낄때가완전뜨거워
0: 너무너무뜨거워
2: 와이거진짜이게딱그발가락사이낀순간그렇죠
0: 장난아니야이거는
2: 전이게제일힘든거같아요
0: 이게제일힘든거같아요두사람들이다하니까와희한하대서
2: 아니어떻게저렇게하나도안뜨거운게아까막하시더라고
0: 그러니까
3: 그냥그런거같아요
0: 고단면
4: 他们
0: 对，对，快点的哦，大家。
5: 这里有水没得？那里有水啊？这里。
0: 下。
3: 好好。
0: 이렇게다뿌려서
2: 아이제누구뿌리는구나

0: 我觉得我需要
1: 跟你请
2: 一个。哎，杨旭。
0: 哎，我现在体力方面，
3: 刘哥不说吧都不去了。
0: 因为这个是体力活。啊，
3: 因为这个은근히내가주말권상이라고했줄알았는데
4: 저는제가나이가있는데그래도괜찮아요
0: 可以啊，可以的。
2: 오빠몇살같아보이는지물어봐요
0: 估计有30到
4: 我说30
2: 네30哇30몇살
0: 50吗？你保养多少？
2: 눈이엄청커졌어
3: 사장님은몇살이세요
0: 니생얼굴도좋아하
4: 다근데사장님은좋아피부가좋아
3: 25
2: 아
4: 25야아줌마그거
2: 20
0: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
2: 20
4: 20 20 20 20 20 20
2: 20 20 20
0: 现在为什么会重要呢？你多了几个弯儿，给放在旁边那个榻榻米那里。